0: 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城购物卡等你来拿。
1: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0: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1: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2: 不错哦，
0: 点亮美好生活，
1: 公正护航民生。
0: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来战。
3: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6日，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期间，双方就共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等达成共识。巴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来关注国内方面，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权益，填补相关保障空白。近日，神舟23号携带水稻种子赴空间站，首次在轨完成水稻2代完整生长闭环，为深空探测粮食生产奠基。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人间烟火》《长安的夜》等剧角逐最佳剧集，白宇、胡歌等入围最佳男主角。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6日，惠州发布中职技工院校招生计划，中职招2.85万人，技工招0.92万人，助力本地产业人才培养。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06，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哎，昨天是新少吧说，小雪你的这个口播已经念顺口了，不会口误了。是的，是的，现在终于不会说下班或者说上。是舌头打结的那一种。好的，那在8:06，欢迎继续的在这时刻来和小雪进行互动。汉他在直播间说 me too， 啥意思呢？汉 me too 就是你也是这样的，是跟我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吗？嗯。

听完心情都好了，是不是？先把你的耳朵吵醒。哎，刚刚我们有在整点报时前说到，就是我们早间的，就是第一班的主持人，就是我。要如果在冬天的话，你真的就是披星戴月的就出门了。但是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种恍惚感啊，就是在早间的，比如说5:50左右，天已经差不多大亮了。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觉得这个天确实亮得比较早啊，这种感觉会让你会降低你那种就是早起还要出门上班的这种痛苦。但是冬天我真的觉得这个感觉，就尤其比如说寒风刺骨的时候，或者就下点什么小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就是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说的，上班很痛苦啊。所以咱们第一班的早间的节目主持人，我真的觉得是还蛮不容易的。就每天我们要养成一个生物钟，你要在这个点醒来，然后你其实前天晚上会，如果说是像我上一周在代班这个时段的时候，就我心理压力巨大，我特别怕我睡过头，我要调好多个这个闹钟 N 个吧，每5分钟一个，你就很怕睡过头，然后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反复醒来，就是哎。是不是睡过头了，就看一下这个手机哦，然后又继续睡。我们之前说过，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晚间的时候不要看手机，是不是？但是你啊，上这个早间节目的话，真的没有办法，他就会突然间一下咯噔一下，哎，我是不是睡过头了，怎么睡了这么久啊，你看哦，才2点钟。

时刻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呢，东平大道南向北啊，从东平五街到惠州大道是有 1.12 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我们的三环西路北向南，新联北路附近呢，目前是有 2.28 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丰山路的东向北，从三环西路到惠新大道是有45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金凯大道北向西，金凯隧道附近是有446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来看到摩洛县城这一边，目前呢，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河大道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啊。还有这个白石路辅路东向南站西路附近呢，是有23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以及我们的长福路的西向东，从 Y538 到广善公路到解释为缓行路段，平速度是低于13公里每小时。想清楚要一步一步，人缘分都听。说到这个路况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是5月27号了，很快就要迎来6月，升级了。那么在全新的这个六月份啊，我们的司机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为你们量身定做的新的驾驶新规出炉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将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呢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这个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也就是说，如何认定你是疲劳驾驶，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定了啊。我来看到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是疲劳驾驶，一个是驾驶的行为的维度，也就是说你连续的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这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还有呢，就是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比如说你是在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的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说这个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以及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积的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那么这都认定为是疲劳驾驶。取证的方式呢，就是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的终端或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询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啊，调取这个视频证据的卡口监控等方式来进行一个调查的取证。还有呢，这个新规当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它是指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的驾驶人，这也意味着像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呢，都适用于新规的疲劳驾驶认定的一个范围哦。这个是这个生理状态的维度啊，就是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的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是这个疲劳程度呢，这个脑电波的特征判断数值是小于30啊。那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对于机动车的驾驶人的询问，还有这个询问的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是驾驶车辆，这个也认定为是疲劳驾驶。第三个就是这个生活轨迹的维度了，就是交警对于这个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一个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来进行调查。其实这个疲劳驾驶呢，它真的风险非常的大啊，因为当你疲劳驾驶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说仍勉强驾驶车辆的话，则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再三的强调，就是开车的时候安全最重要啊，有没有参与节目的互动，这些都是次要的，我觉得只要认认真真的静静的收听就已经可以了，足以了，就是一定要保证到安全的前提，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无论是哪个时段啊，只要是你行驶在路途当中的话。那条是有听友说参与节目的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小雪那个红绿灯有多少。

好的，那在早间的8:17，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5月27号星期三的早高峰，在这时刻，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早安1073。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温岚的《可乐泡枸杞》。说到温岚呢，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关于温岚最近的一个新闻啊，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在生活当中看似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他突然间身体出现了状况。温岚最近呢就备受健康的一些折磨，而且他的一些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我觉得也可以从一方面来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提醒一下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呢。我经常说我们到了这个什么熬夜泡枸杞的时候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温岚的《可乐泡枸杞》。

可乐泡枸杞，刚刚我说错了，应该是熬夜泡枸杞，是保温杯里面泡枸杞，是不是？所以你看，我觉得就是又酷又飒的温岚，谁能想到最近她的新闻啊，却是备受健康的折磨。最近关于温岚在 ICU 抢救十天的一个消息呢，被关心她的粉丝们非常的担忧。那么是在5月26号，她的经纪人通过温岚的账号报平安啊，称这个温岚因为结石引发了败血症啊，经过了十天的抢救，目前呢已经转危为安，已转至一般的病房。然后向担心和关心他的粉丝们来报个平安啊！在工作方面，他预计是9月呢是可以回到舞台上再与大家见面的。至于这个生病延期的上海、广州、成都演唱会呢，若一切顺利的话呢，计划将延至到12月啊。温岚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一些歌，然后我们今天其实都放了两首他的歌了，是不是？一首《夏天的风》。但是呢，关于这个败血症，为什么健康的人，就是看似健康的人会突然间患上败血症呢？这个就是让很多，就是最近登上热搜，大家也会讨论。

的一个话题啊，简单直白来说，普通炎症等于身体局部的小战场，只局限于这个伤口啊、肠胃呀、或者咽喉局部的不适，而这个败血症呢，就是全身免疫系统的彻底的失控啊，身体所有的器官都被炎症因子无差别的攻击。而温岚确诊的这个败血性的休克是败血症的最危重的终极阶段，就是说它被称为是感染疾病当中的危重症的天花板啊，所以也难怪粉丝们会非常的担心它。这个时候呢，这个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血压的一个骤降，还有体温的失控，包括你的多个的这个器官会快速的一个受损衰竭，即便是进入到这个 ICU 依然是有极高的生命的风险的。但是刚刚说的为什么会突然间患上这个败血症呢？其实有一些诱因的啊。我觉得看完这个我也是阵阵后背发凉。还记得我前两天跟你们说，就包括今天我依旧在下节目之后，我得先去那个社区医院去换一个那个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前两天拔那个倒刺儿嘛，拔到那个就是手特别的欠呐、拔到那个中指都已经出现那个脓血了，必须要去把那些淤血给挤出来，然后呢还得包扎好伤口，反正看上去特别的滑稽，就是你的那个五个手指头有一个是包的像那个粽子一样的。其中一个就是微小的伤口的感染啊，一个皮肤的破损、擦伤，还有痘痘的挤压。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些指甲的一些这个倒刺啊，包括什么甲沟炎呐、都有可能。所以你说，我觉得看完之后就觉得后背发麻。还有一个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引力的感染啊，这个也会是一个诱因，以及呢过度的劳累、免疫力的透支，这是青壮年突发这个病的一个核心的诱因。一个是长期的熬夜、高强度的工作、频繁的奔波，都有可能会让原本可控的轻微的感染一夜之间全面爆发。这也是贴合温岚的一个关键诱因，因为艺人嘛，长期都是高压的工作，频繁的一些演唱会呀，作息不规律啊，身体长期处于疲劳透支的状态，当你的免疫力大幅下降的时候，就给了病菌可乘之机了。还有一个啊，各位小伙伴，就是口腔和我们泌尿系统的感染，比如说你的牙周炎，还有这个智齿的发炎啊，这个尿路感染、反复的拖延等等，它都是败血症的源头。所以重点提示啊，这个败血症从来不是突然得病，而是这个小感染拖延加免疫力崩盘共同导致的恶果。所有的大病都是忽视小病累积而来，所以我觉得，就你知道我在这个拔那个倒刺的时候，去那个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才来？我说因为我发现的那天已经是周五了，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停两天，但是后来发觉我挺不下去了，所以周一的时候就来看的，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是一副那种我服了你的表情啊，他们觉得你这个忍痛能力也太强了吧，你居然可以撑两天。我说我在这期间有吃那个阿莫西林了，所以真的要奉劝我们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学我啊，就是去手牵去拔一些什么倒刺啊什么的，而且你感染之后也不要掉以轻心，就是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小事儿，很多时候可能就不小心就会酿成大祸。早间的8:26，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小伙伴们，不知道你们已经到了这个单位了没有呢？在稍后呢，接档我们早1073的就是来自小欢的岁月如歌啊。所以呢，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依旧是奔赴在早高峰的路上的话呢，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出一首来自汪东城的 I love you， 来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一首特别甜蜜的歌曲来送给到各位，开启你们活力满满的一天，然后也希望给你们带来一份好的心情。蕊蕊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小雪你就结束节目了呀。是的，我们的早高峰是持续到8:30呢、不是我要结束节目，是我们到了这个8:30，就即便我说话的话，那个广告也得把我的声音给卡掉。我们还可以大概聊
不到三分钟的话还可以聊五毛钱的天儿。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赶紧说吧。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刚刚也说了，一过了周三呢，你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是不是？因为很快就要迎来周五啦。然后我现在已经在想周五要怎么过了。希望各位都能够在今天依旧是开启全新的一天啊，然后我们在今天的10:30的晚高峰继续的相约咯。我已经播了3天3夜啦。好的，那我们稍后几个小时之后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各位小伙伴们，上午好，我是小欢。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开启了今天的美好时光。相信大家出门的时候都明显感受到了，近期啊，这个气温呢是一路走高，炎炎夏日的这种氛围感扑面而来，还有一出门就是满身的汗啊。那目前的话，广东全域呢是开启了持续高温的模式了，天气闷热难耐。那就连广州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呢，也比往年提前了10天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白天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了，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同时的话，气象部门也预报，未来几天当地的高温天气呢还将会持续的，并且呢午后容易出现这种短时雷雨、晴热加阵雨的天气啊。大家除了这个防暑，我也不要忘了备好这个雨具，注意出行的安全。此刻欢迎各位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这天气的变化呢，是牵动着日常的一个出行跟生活，而最近呢，就是会有不少跟我们衣食住行消费出行息息相关的新规和民生的热点值得关注的。那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动态。第一条新闻呢，就是疲劳驾驶。之前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说到过疲劳驾驶呢这个新规从6月1号开始实施的。疲劳驾驶认定的新规将从6月1号开始正式落地实施了，那这也是所有的司机朋友们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个内容。疲劳驾驶呢，一直都是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因为长时间开车，精神怠倦，然后呢，容易导致驾驶员反应变慢，判断力下降，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以往呢，对于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界定，还有查处的一个标准，各地的一个执行尺度呢都是略有差异的，而本次统一实施的新规呢，则进一步细化了认定的一个标准、执法要求和处罚的细节，让监管更加清晰和规范了。那这个新规呢是做了怎么样明确的一个规定呢？就新规明确了不同车型对应的疲劳驾驶判定的时长啊，就比如说针对客运车辆、货运车辆、私家车等分类进行这个划定标准，重点呢是加大了对营运车辆还有长途车辆的一个监管的力度。简单来说呢，连续驾驶机动车达到规定的时长没有停车休息，又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不足这个标准时长的，都会被依法认定为疲劳驾驶。有这个新规啊，针对不同的车辆，就比如说这个客运车辆还有货运车辆、私家车，做了不同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标准。然后如果长时间开车没有这个停下来休息，又或者是休息时间不够长的，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同时新规呢也优化了电子监控、行车记录仪还有道路卡口等取证方式。这是可能大家会有点好奇，那怎么知道这个司机他到底有没有停下车来休息，又或者是说他到底休息了多久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电子监控，还有每辆车上面都会有行车记录仪嘛，还有以及道路卡口等等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取证。依托智能交通设备实行全天候的监管，而路面执法呢也会加大这个严格。 也会更加的严格。在这里的话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管是日常的一个通勤，还是短途出行，又或者是长途自驾，货运的这个营运都一定要严格的遵守这个新规的一个要求了。开车途中如果感到犯困，又或者是精神不集中，千万不要硬撑啊，要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安全区域停车休息。这个安全呢，永远是出行的第一位，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杜绝疲劳驾驶，既是遵守交通法规，也是这个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临近6月1号了，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提前来熟知这个新规的一个内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平安上路，文明行车。

对于这个从6月1号开始实行的疲劳驾驶的一个新规，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又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也欢迎各位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1: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0: 传播美。传播美。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天气，最近呢都是这种高温天气。今年广州的高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根据气象数据的统计，那今年呢广州迎来了首个高温日，而且呢这个广东的全省都会持续这种高温的天气的格局。有时候呢午后还会频繁的出现短时雷阵雨，晴热加阵雨的模式会成为一个最近天气的常态了。而广州呢就是迎来了首个这个高温日，相比常年的平均足足提前了10天呢、所以今年呢你也能感受得到好像热的比往年要早一些。什么叫高温天气呢？就是日最高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就是昨天就是一个高温日了。咱们博洛昨天最高的温度是去到了37、38摄氏度了。这两天白天阳光的这个照射强烈，地表升温速度很快，就哪怕站在这个树荫下面，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闷热，空气湿度还挺大的，所以呢，体感往往比实际气温还要高出不少，就整个人你会觉得好像浑身发黏，提不起精神。这样的高温天气呢不会很快结束，未来的这个数日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基本上维持到34到36摄氏度之间的，所以呢各位要谨防中暑和晒伤的情况了。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和广告的时间，欢迎您在整点报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6: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6: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7: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6: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7: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 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7: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6: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7: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6: 啊，那怎么办？
8: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6日，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期间，双方就共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等达成共识，巴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来关注国内方面，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权益，填补相关保障空白。近日，神舟23号携带水稻种子赴空间站，首次在轨完成水稻2代完整生长闭环，为升空探测粮食生产奠基。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人间烟火》《长安的夜》等剧角逐最佳剧集，《白宇》《胡歌》等入围最佳男主角。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6日，惠州发布中职技工院校招生计划，中职招2.85万人，技工招0.92万人，助力本地产业人才培养。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

0: 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1: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新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新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新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新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2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2: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3: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4: 我是亮亮小草，
5: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你带
0: 来 FM107.3。从新出发，
3: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6: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7: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7: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8: 让人目眩神。
7: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那我们刚刚分享到了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消息，气象部门最新的一个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呢，广东的全省都会持续这种高温的一个天气格局，而且呢，这个午后还会频繁的出现短时雷雨、晴弱加阵雨的模式呢，会成为这几天天气的一个常态。所以呢，各位在高温时段呢，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啊，日照最强的时间，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好这个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用品，穿着这个宽松透气的衣物。那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从6月1号开始啊，疲劳驾驶认定的一个新规就要开始实施了。看完了这个天气还有关乎出行安全的驾驶新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日常消费的一个领域。这个夏日到了，可能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呢都喜欢喝这个果汁。那近期呢，被央视曝光存在标签乱象，不少的 NFC 的果汁暗藏猫腻。央视呢，近期针对市面上热销的 NFC 果汁展开了调查的暗访，曝光了行业内存在的一个标签乱象，多款这个标称 NFC 的纯果汁的产品被查出了违规掺水，欺骗广大消费者。首先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这个 NFC 果汁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它的制作工艺呢是直接将新鲜的水果压榨杀菌之后灌装，按照这个行业标准跟产品的定义，正宗的这个 NFC 的果汁呢是不允许额外的添加水分、糖、香精等成分的，喝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嘛，保留这个营养完整的一个特点，受到很多家庭和家长的青睐，不少人呢也愿意就是为更高的一个价格买单。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呢，记者走访了各大超市还有线上的一些平台，抽检了多款主流的一个品牌的 NFC 的一个果汁产品，经过专业的一个机构检测发现，部分产品的一个配料表和实际成分呢是严重不符的，有些产品呢外包装上面标注的是非常清晰的100%的 NFC 果汁纯鲜果压榨，但是呢检测的结果显示当中产品是人为添加了饮用水，属于典型的虚标成分误导消费。然后呢还有部分产品模糊标签信息，用笼统的一些文字来进行掩盖的，刻意的去混淆浓缩果汁跟 NFC 果汁的概念来抬高这个售价。这种行为呢不仅违反了食品标签相关的一个法规，也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了。花高价买这个纯果汁，实际上买到的是兑水的饮品，让不少的消费者直呼踩坑。目前的话，相关的一个市场监管的部门呢已经是介入了，对涉事产品展开了调查下架的整改，并且对相关的企业进行约谈处罚。那在这里的话也跟各位分享几个选购的小技巧。那购买 NFC 果汁的时候呢，第一是查看配料表，正规的这个配料表只有鲜果，不会出现饮用水。第二呢是要看清产品的执行标准和这个品类标准，区分 NFC 果汁还有浓缩还原果汁。第三呢是选择正规的购买渠道，口碑可靠的品牌，也就是这个希望相关的企业能够坚守食品安全的底线，规范标注信息，然后监管部门能够持续的加大抽检的力度，净化食品市场的环境，来守护大家的舌尖安全了。饮品市场的乱象需要整治，而线下实体门店呢也有新的服务调整。知名的这个餐饮品牌海底捞近日是发布了一则公告，叫停了一项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一项服务。那到底是什么服务呢？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揭晓。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聆听博罗，
3: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3: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好嘞，欢迎回来，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来关注到的是继广告。

宿这边，西向东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464米的一个拥堵，300米的一个缓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白石路的北向南方向出现了282米的一个拥堵了。广善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福坤线的附近呢是有252米的一个拥堵。大道的北向南方向，龙珠路的附近呢是有219米的一个拥堵。惠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小泾河大道的附近呢是有53米的一个拥堵。百州公路北向南方向是有173米的一个缓行。广善公路西向东的方向，从长福路到广善路出现了42米的拥堵，29米的缓行。济广高速西向东的方向有464米的一个拥堵，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路况了，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路况分享给我们，关注博路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头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刚刚呢，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有关于这个 NFC 水果果汁这个事儿，然后呢，在这个央视曝光了 NFC 果汁标签的乱象，多款产品呢是违规掺水了。就饮品的市场呢，乱象需要整治，而线下的实体门店呢，也会有新的一些服务调整。就是我们刚说到的，知名的一个餐饮品牌海某捞，也知道了啊，近日发布了一个公告，叫停了一项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一项服务，就是很多养宠物，然后又喜欢外出就餐的一些朋友，要关注了。海某捞的官方正式宣布全面停止携宠就餐的试点工作，全国相关的试点的门店将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就线下你要去吃饭的话，去那儿吃饭你就不能再带宠物了，因为呢，在全国部分城市推出了一个携宠就餐服务的一个试点服务，允许顾客来携带宠物到店用餐，还专门设置了宠物专区，提供宠物的一些临时的这个笼具等等配套的一些服务。那这样的一项举措推出之后啊，一时间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呢一直是并存的。因为我们知道身边有很多这个喜欢养宠物的一些朋友，那支持的市民认为，因为如今养宠物呢已经是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了，外出就餐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挺不方便的呀。然后门店开放了携宠的服务，更加的人性化有温度，也体现了服务的多元化。但呢，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是十分集中的。一方面呢，餐饮场所属于公共就餐的一个区域，部分顾客存在动物毛发过敏啊，还有这个惧怕宠物的情况，就养宠物的一些朋友会觉得这项规定就很友好啊。但是呢，这个有部分的一些朋友，他对这个宠物的一些毛发真的是会有过敏的现象，又或者是看到一些很大的一些宠物他会害怕呀。就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养猫，但是有些人看到猫就是会害怕，看到狗他就是会害怕。宠物在场呢是容易影响其他的一些食客的用餐体验的。那另一方面的话，从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的角度来想，这个宠物进入餐厅之后呢存在卫生的隐患，也不符合部分餐饮场所卫生管理规范。此外的话呢，宠物突然吵闹或者是跑动，也可能会造成现场秩序的一个混乱，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综合多方的意见，综合门店实际运营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卫生监管要求以及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反馈，经过这个综合评估之后呢，这个海底捞就是决定终止本次携宠就餐的一个试点，所有试点的门店呢恢复原有的服务的规则，不再这个接待携宠到店就餐的一些顾客。

其实呢，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个服务呢，一直都是城市服务讨论的一个热点的话题。就允许宠物的一个出行进店，需要平衡什么呢？养宠人士、普通市民、公共卫生、安全秩序等等多方面的一个需求。那目前的话，国内的许多的一些餐饮、商超、公共这个室内场所都出于卫生和公共秩序的一个考虑，依然是禁止宠物入内的。所以呢，也建议各位养宠的一些朋友外出就餐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妥善安置自家的一个宠物啊，然后呢，能够遵守公共场所管理的一个规范，相互的理解，彼此的包容，共同的维护这个秩序，公共的安全的一个环境。

0: 好嘞，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海底捞对于这个携宠服务的一个宗旨啊。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到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也欢迎各位在半点的这个广告之后啊，继续的关注节目，以及对我们刚刚的提出的那个海底捞的一个就餐的金宠的一个服务，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乐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1: 一年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6日，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期间，双方就共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等达成共识，巴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来关注国内方面，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权益，填补相关保障空白。近日，神舟23号携带水稻种子赴空间站，首次在轨完成水稻两代完整生长闭环，为深空探测粮食生产奠基。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人间烟火》《长安的夜》等剧角逐最佳剧集，白宇、胡歌等入围最佳男主角。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6日，惠州发布中职技工院校招生计划，中职招2.85万人，技工招0.92万人，助力本地产业人才培养。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轻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六条50米泳道，水深 1.2 到 1.5 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轻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3: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4: 孩子，你听，
3: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4: 香好甜呐、啊！
3: 人生海海。
4: 尽管
3: 忙忙碌碌，
4: 尽管忙忙碌碌，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4: 发现美，
3: 传播美，
4: 传播美。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容祖儿的《心淡》。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很多的一个信息。未来几天广东就是高温不下，午后呢会有雷雨频繁的一个出现的天气，冷热交替，晴雨呢是不定的。还有呢，从6月1号开始，疲劳驾驶的新规正式实施了，开车上路要严守交规啊，以及选购果汁要仔细的核对标签，避开消费陷阱，就讲到了 NFC 果汁。还有呢，外出就餐的时候呢，要遵守门店的规定，文明出行。今天的资讯呢，跟大家温暖相伴，然后呢，民生板块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听到了一个新动力安全防溺水的小课堂，有咱们的乐宝给大家带来的。那我们刚聊到了广东近期持续高温，然后呢不少人都会想着去水边凉快凉快，但是呢越是炎热的天气越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呐，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说说防溺水安全这个事儿。然后呢博罗融媒最近也发布了一份防溺水安全指南，提醒各位随着气温升高，大家要去这个池塘、河道、水库这样的一些地方玩水的次数呢变多了，然后溺水的安全风险也会直线上升。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水看着不深啊，下去玩一玩应该没事吧，可是呢偏偏就是这种看似平静的野外水域会藏着致命的危险。很多人对溺水都会有认知的误区，有人说我会游泳啊，我怎么会溺水呢？其实呢这个是很危险的想法，野外的池塘、河道、水库和游泳馆它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水下呢可能会有看不见的水草、淤泥、乱石，一旦被缠住或者是滑倒，再厉害的游泳健将呢也可能会慌了手脚啊。而且这个水温和水流的变化也会很大，很容易呢会出现抽筋、体力不支等等情况，意外呢往往就在这样的一个瞬间发生的。有人会觉得这个带上游泳圈不就可以了吗，就能保命了呀，这也是不对的。然后呢游泳圈

浮板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并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它们很容易就会被水流冲走，或者是因为漏气侧翻失效，尤其是在野外的水域，一个浪打过来，游泳圈可能就脱手了，根本靠不住。夏天呢，孩子们更是防溺水的一个重点保护对象，很多孩子会偷偷的结伴去野外游水。所以呢，咱们家长们一定要多叮嘱，多看管，反复强调六不准，就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跟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一个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那万一看到有人溺水的话，也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救人，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然后呢，同时可以把身边的一些救生圈啊、竹竿啊、还有绳子、空的矿泉水瓶这样的一些东西扔给溺水者，让他抓牢，再拉他上岸。记住了，未成年人该做的是呼救和报警，而不是贸然下水。其实高温天气里面想要游泳玩水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做好热身，有大人全程陪同，还要远离野外的一些水域，不要让一时的清凉变成遗憾。也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安全知识记在心里，也转告给家里的孩子和身边的朋友，能够平安的过夏天，安全记得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嘞，那我刚看到了有位听众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保罗，是等很久了，我刚才看到你的消息。他说，小欢，我愿意当你们的宠物，能带我出去吃饭吗？我想说你太可爱了，想变身小动物跟着一起出门吃饭。不过咱们说到了，目前餐饮店呢是禁止携宠就餐的，虽然没法带你一起去餐厅用餐，但是呢不妨碍咱们线上快乐互动。我觉得不能喂饱你的胃，可以先喂饱你的耳朵。哟，真的是脑洞大开呀、啊，为了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饭，然后呢想变身宠物，可能是不是没有听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消息。海底捞这个发布了一个禁止携宠就餐，就是门店不允许携宠就餐了，这个小小的愿望暂时没法实现。不过呢胃吃不饱，可以让这个耳朵吃饱一点。好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聊了许多的一些内容。首先关注到广东的天气，近期全省持续高温，今年呢广州迎来了首个高温日，也比往年提前了10天，午后呢

还会频繁的出现短时雷雨啊，晴热加阵雨的模式将会持续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和防暑了，随身具备好这个备好雨具，注意出行的安全。紧接着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了这个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几则资讯。从6月1号开始，谨记了，疲劳驾驶认定新规正式实施，不管是营运车辆还是私家车，都要严格的遵守驾驶时程的规定，杜绝疲劳驾驶，守住出行的安全底线。然后呢，说到了央视曝光了 NFC 果汁的标签乱象，多款标称纯果汁压榨的产品被查出违规掺水，所以呢，各位选购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核对配料表，避开消费陷阱了。那海底捞发布的公布，停止了携宠就餐的试点服务，相关的门店呢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的服务了。那说到服务这一块，真的海底捞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现在呢我们说的服务很好，都有个词叫什么呢，叫海底捞式的服务。所以呢，这个接待宠物的这个服务就停止了，所以呢也呼吁大家遵守公共场所管理的一个规定。最后呢，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夏季防溺水安全的一个问题，高温天气之下野外水域暗藏致命的风险，所以呢一定要避开溺水认知的误区，远离池塘、河道、水库等等危险的水域，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了。那天气的变化牵动着日常，新规资讯关乎生活，安全提醒更是不容松懈。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啊，防暑防晒，还有呢谨防这个夏季的溺水。

接下来节目的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就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熟悉的旋律里面继续来享受这一小段的上午时光，岁月如歌。那接下来呢将会由亮亮为大家带来的1073朋友圈，欢迎您继续关注1073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博罗县青少年机器人竞赛，74支队伍比拼智慧，博罗健康早市为老年人健康把脉，18镇三黄胡须鸡专家工作站揭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早落地早见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李平、刘建峰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专新校区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详细了解学位供给、工期安排等情况。邱志彪强调，教育是民生之基，要在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紧盯节点、倒排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为博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后，邱志彪一行前往新妇幼保健院、人民公园配套停车项目现场，重点查看医疗项目建设进展与停车设施规划推进情况，针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邱志彪指出，妇幼保健院项目关乎妇女儿童健康福祉，要高标准建设，完善医疗服务配套，提升县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停车设施建设是破解群众停车难的关键举措，要科学规划，加快推进，完善周边配套管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邱志彪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以工匠精神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民生工程，加快补齐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现代魅力强县筑牢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选拔赛在博师高级中学开赛，来自全县的74支参赛队伍，近150名学生同场竞技，比拼编程与创意。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应战，熟练操控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比赛设智能仓储、智慧城市、道路工程、机器人绘画、楚汉争。

0: 坝和重装机兵六大项目，覆盖工程创意、策略对抗、艺术创作等多个方向，全面考验选手的机器人搭建、编程控制及临场应变能力。来自高中组的秦艺希参与智慧城市项目比拼，他设计的机器人可完成钩爪钩球、堆叠方块、刷卡运物等任务。参赛过程中，他和队友反复交流磨合，不仅熟练掌握编程与机器人设计技巧，更深刻体会到分工协作、分布攻坚的重要意义。参赛学生秦艺希
1: 准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这样子，然后中途遇到困难的话，就比如说数据一些程序上的不知道怎么编辑那些线路什么的。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说分工协作，还有程序编辑，还有分别分类以及这一步一步的设计那些。
0: 本次赛事由县科协、县教育局主办，赛事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届时将选送优秀队伍参加试赛。博罗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田丽粉：
2: 我们会根据那个小学组啊、初中组啊以及高中组啊，会推送一等奖的会参加试赛，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二等奖啊，或者是个别的优秀的三等奖组织的话呢，也会积极的推送到市里边参加试赛。
0: 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向诗婷报道。近日，一场暖心便民的健康早市在博罗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启。此次活动是县老干部活动中心2026年第二期老年疾病专场义诊，通过送医上门的方式，将三甲医院专家团队与优质诊疗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活动现场设置了专科诊疗区和科普互动区。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的专家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常见病提供用药指导和饮食建议，针对关节疼痛、颈椎病、腰突等困扰老人的问题，现场做初步筛查，讲解康复方法。中医团队还为老人提供颈肩腰腿痛、风湿类问题的中医评估和理疗体验，实用又贴心。据了解，健康早市已成为博罗县关爱老年群体的特色品牌活动。活动联动多家医疗机构，从慢病管理、口腔眼科、中医理疗等多维度，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义诊与科普服务，把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近日，石坝镇三黄胡须鸡专家工作站揭牌，该工作站将依托专业科研力量，为本地特色家禽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土特产向大产业迈进，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石坝三黄胡须鸡是广东四大名鸡之一，也是博罗的农业金字招牌。到2025年，石坝全镇三黄胡须鸡全产业链产值已超 24.5 亿元，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是目前全国三黄胡须鸡出栏规模最大的乡镇之一。据了解，三黄胡须鸡专家工作站集聚育种、疾病防控、生态养殖、饲料研发、食品加工、品牌运营等领域专业人才，将重点攻克种鸡优选优育、疫病科学防控、标准化饲料配比、养殖环境精细化管控等关键问题，大力推广绿色高效养殖技术，推动农户养殖模式从传统凭经验养向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转变，全面提升养殖质量与效益。同时，工作站将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补齐产品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产业短板，积极开发预制菜、休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通过建立统一的养殖标准和品质体系，进一步规范产业发展，持续擦亮石坝三黄胡须鸡特色农业品牌，提升产品市场认可度和溢价能力，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变。石坝镇副镇长陈永颖：
3: 专家工作站的揭牌落地，为我镇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插上了科技翅膀，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专家资源，持续补练、强练、演练，完善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全产业体系，为特色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0: 全力助推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陈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3: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2: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4: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2: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星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六条50米泳道，水深 1.2 到 1.5 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星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5: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6日，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期间，双方就共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等达成共识，巴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来关注国内方面，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权益，填补相关保障空白。近日神舟23号携带水稻种子赴空间站，首次在轨完成水稻两带完整生长闭环，为深空探测粮食生产奠基。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人间烟火》《长安的夜》等剧角逐最佳剧集，白宇、胡歌等入围最佳男主角。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6日，惠州发布中职技工院校招生计划，中职招2.85万人，技工招0.92万人，助力本地产业人才培养。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6: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5: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7: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5: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星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星动

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

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

0: 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0: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0: 丰收啦！该吃饭啦！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0: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啊。最近呢，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呢就是想通过吃一些天然的一些所谓的小野菜，来有助于自己的身体更健康。那最近呢，有一种菜呢被称为天然的消炎药，还有呢助于散结、保护血管、保护肝脏。那究竟哪种吃法是适合大家的呢？今天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话题。说到呢，就是有关于蒲公英，又叫黄花地丁、婆婆丁等，是一种呢药食两用的野菜，有助于散结、消炎、护血管、消胃火、清热利尿。如何食用这个蒲公英呢？我们和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也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郝学曾主任医师跟我们分享的。他说呢，常吃蒲公英，你的身体会感谢你。为什么呢？因为蒲公英呢具有清热解毒、消散这个消肿的功效，它可以呢化解痰瘀的互结，从而呢帮助调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此外呢，蒲公英当中呢已经发现了有8种的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利于的快速消炎的一些分子哈，所以呢蒲公英被称为天然的消炎药、天然的散结草。那蒲公英呢虽然性寒，但是味甘，所以能够缓和药性，在清热利湿的同时又不伤元气，有助于将身体里的湿热通过小便排出去，而不是单纯的来镇压我们的火气。同样呢，蒲公英呢入了我们的肝胃二经啊，能够清胃火、保肝利胆，容易呢平时有口干口苦、胃火旺的人群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下了。还有呢，就是生的蒲公英可以呢有效的保留蒲公英的中药成分，但直接生吃容易伤胃，最好呢搭配蒜泥、花椒、胡椒等一些温性的调味品一起食用，或者是来冲泡，就是通过蒲公英玉米须的茶，适合了中老年人及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饮用。再者呢，这个蒲公英也可以搭配我们的菊花、枸杞哈一起，也是能够清肝火、明目的，适合压力大、经常熬夜的人群来使用。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这个蒲公英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洗干净，还有呢就是搭配好，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起到更多的保健作用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我们很多的小伙伴，无论是小孩还是我们的未成年的小朋友们哈，都喜欢这个非拼豆莫属了。这个本来是给我们小朋友玩的，但是成了我们成年的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个益智玩具了。那堪比呢流水线的一些女工，因为有一些网友拍到了，去到了一些

0: 就是专门可以做拼豆的一个场所。他说每一条都全新的投入，甚至有的人一大早就起来赶工，一整天的勇士，有点比厂里的流水线的女工还要认真，还要拼。还有呢，就是拼豆呢，花花和绿植是真的太美了，还有很多的位置继续帮它拼起来。很多人说呢，在拼的过程当中是疗愈自己的，但在疗愈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它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会造成的一些伤害哈。比如说某电商平台，某一个店铺已经出卖了700多万件拼豆产品，线下呢更是热到一座难求。周末从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店里永远坐满了埋头拼豆子的人。你可知道呢，就在你这个享受拼豆带来的解压快感的时候，可能呢一些健康问题悄悄来了。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反馈，拼完豆之后呢，喉咙疼、头晕、脖子僵硬、眼睛发松。近日呢，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事务中心也发布提醒，它这个呢叫做网红解压神器，它的伤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不见。危险一呢，就是高温的熨烫，你可能在吸毒，因为拼完之后，有的人说嗓子会大概疼2个小时，晚上呢胳膊都抬不起来，很多的小疹子，越抓呢范围越大。这不是个人的一个错觉，因为拼豆熨烫时所释放的有害气体已被呢多家权威的媒体和监测机构证实了。还有呢，拼豆本质上就是塑料颗粒，高温熨烫定型时会发出轻微的融化。正规的产品一般会采用 PE， 也就是聚乙酸啊，或者是 EVA 的材质，是耐高温，还有呢热稳定性比较好，加热基本不会去分解或解放太多的物质。但市面上往往我们买的一些是价格低廉的劣质拼豆，很多用的就是 ABC 的材质，来源不明的回收塑料。这个呢，当温度达到200到300度的时候，会释放呢是苯乙烯的单体等等的有害毒的气体哈。所以呢，而家用的熨斗最高的温度轻松就能达到200度以上，随着通电时间越长，这个温度还会持续的升温。那真正把危害推到极致的是长时间加密闭空间这个组合，因为现在很多拼豆店呢是开在居民楼、地下商场，通风差，座位挤，一天到晚都有人在熨烫。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害气体无法及时的扩散，浓度会持续的累积，形成一个微型化学暴露的环境。短期的接受可能就像有网友反馈的咳嗽啊，喉咙有异物感、头晕、眼睛刺痛，还有呢哮喘、鼻炎患者反应更加强烈。如果长时间，则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呼吸道和免疫系统了。那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拼豆的时候经常是低头的，会造成我们的颈椎不太舒服。也有网友说呢，建议把拼豆列为酷刑。这话虽然夸张，但对拼豆对颈椎的伤害那真是真的。所以呢，在拼豆的时候呢，谁不是低着头，不可能是神就昂着头去做哈。所以这个这样的姿势时间久了就会劳损了，可能会压迫神经，影响我们的供血哈。除了这个颈椎呢，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肩肘腕的关节。反复呢用镊子去夹取小豆子的手部动作，也可能让手指关节产生疲劳，严重的还会引发腱鞘炎了。再者第三个呢，就是盯着拼豆啊，我们的视力也会悄悄的下降。很多网友说，拼完一幅复杂的图案，眼睛酸得睁不开，看远处的东西仿佛都有点模糊了。这也是很多拼豆爱好者的共同感受，因为拼豆的时候呢，眼睛与这个拼豆板的距离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长时间保持近距离的关注呢，还会不自觉地减少眨眼的次数，容易呢引发眼干、眼涩，还有视疲劳等等一些症状。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玩的时候多注意这方面的一个健康，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 乡村文旅新风貌，交通升级助振兴。今天呢，我们将走进卢浮山，看一看特色文旅专线是如何串联起山水与烟火，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的。到卢浮山旅游可以乘坐观光巴士无缝接驳。近日，博罗县大卢浮小交通文旅升级项目17专线首发亮相，文旅观光巴士从广汕高铁卢浮山站驶出，串联218最美旅游公路沿途多个景点，与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模式，让游客轻松畅游名山胜景，为环卢浮山文旅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本次首发的17线路串联广汕高铁卢浮山站、卢浮山景区游客中心站、朱明洞景区站、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疏林草坪活动区、户外装备体验中心、上梁民宿站七个站点，覆盖名山古韵、户外乐趣、湖库风光与乡村烟火。与普通观光巴士不同，该文旅专线极具特色，工作人员身穿传统服饰上岗，全程为乘客提供咖啡、本地特色茶饮等贴心服务，为游客带来浓厚的文化体验。首发当日，本地的学生体验官们率先开启了这段特别的旅途。学生们纷纷表示，将把这段独特的旅途经历分享给同学，向更多人推荐大卢浮的全新游玩方式。据悉，试运营期间，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为每日9时至17时30分，覆盖游客主要出行时段。值得期待的是，正式运营之后，该项目将依托小程序为乘客提供按需预约服务，同时接入景区交通调度平台，整合高铁到站时刻表、停车场泊位饱和度、景区入口实时客流等多维度数据，动态调整发车间隔与线路配置，实现从车等人到数据等人即到即走的智慧升级，大幅提升游客出行效率与体验感。作为环南昆山卢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项目，大卢浮小交通项目以卢浮山为核心，以景区约2000个智慧泊位为锚点，以观光巴士为纽带，构建起便捷高效的小交通业态。此举不仅实现了卢浮山户外运动小镇等周边景点的相互引流，更能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相关产业消费，助力高质量发展。目前该项目27正在积极谋划中，未来服务将进一步拓展至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及长宁镇徐田村、山下村等地，让更多人便捷感受卢浮山的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打造全域联动的大卢浮文旅交通新格局。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环卢浮山游的专线，一条专线串联起美景与乡愁，文旅融合点亮乡村的未来，期待更多乡村探索特色发展之路，绘就和美的新画卷。更多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我也投30000试试。
1: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2: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1: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2: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1: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2: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1: 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

0: 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4: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3: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4: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3: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4: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不错哦，
3: 点亮美好生活，
4: 公正护航民生。
3: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4: 等你来战，来战。
1: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6日，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期间，双方就共建一带一路中

经济走廊升级等达成共识，八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来关注国内方面，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权益，填补相关保障空白。近日，神舟23号携带水稻种子赴空间站，首次在轨完成水稻两代完整生长闭环，为深空探测粮食生产奠基。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人间烟火》《长安的夜》等剧角逐最佳剧集，白宇、胡歌等入围最佳男主角。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6日，惠州发布中职技工院校招生计划，中职招2.85万人，技工招0.92万人，助力本地产业人才培养。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1: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

0: 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2: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2: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了，
2: 丰收了，该吃饭了。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速的西向东，当前也是有拥堵的情况的，拥堵长度是280米左右。那么龙珠路的西向东有缓行71米，山深线北向南有拥堵42米，缓行233米。莲湖工业大道东向西缓行214米，太良路的东向西金龙大道附近有缓行168米。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当前城区的话，各个主要的交通道路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没有特别缓行和拥堵的路段。那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3: 1073听天气。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5度，阴天。当前的户外实时温度在34度左右。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7%，吹2级西风，紫外线指数属于中等，那空气质量是优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惠州主要地区的天气预报。博罗阴天29到36度，惠城阴天28到35度，惠阳阴天28到35度，惠东阴天27到34度，龙门阴天26到34度。继续关注惠州周边市县天气预报。东莞阴天28到34度，深圳阴天27到32度，河源阴天27到35度，香港阴天29到33度，汕尾阴天28到31度，广州阴天29到35度，中山阴天28到34度，珠海阴天28到33度，佛山阴天29到35度，澳门阴天28到3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4: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聊聊，大家好。一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到

0: 谢谢。
1: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0: 北京时间午间13:34，欢迎各位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来关注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福昆县西向东方向广善路附近有161米的拥堵，广善公路的东向西广善路附近拥堵49米，缓行82米；广善路的东向西福昆县附近拥堵32米，缓行62米。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当前在城区的枫湖一街东向北方向鹅岭北路附近缓行90米，新立路的北向南大田路附近有65米拥堵，另外惠延高速的东向西白云前收费站附近是有缓行129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这是来自早安和孟慧圆合作的一首歌曲《共舞》，也是早安全新专辑《安徒生》当中的一首单曲。这首跟孟慧圆的合作也是构建起了一场声音的对话，同时呢，也是呈现出了一场关于自我拉扯、规则反抗、反抗和灵魂救赎的这种听觉叙事。这首歌曲呢，有很多乐评人评论，他说展现了早安不同于以往就是耍狠的一面，而呈现出了更为细腻内敛而且富有层次感的音色和唱功。那其实呢，这种转变并不是简单的风格切换啊，可以说也是音乐人内心成长的一种映射了。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午间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一起在午间分享好音乐。

来自刘宇宁《撞地球》，这是在5月20号的时候发布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呢，被视为是一场关于都市情绪救赎的声音实验。乐评界认为说，这首歌曲通过比较有前瞻性的声乐设计和精准的情绪调度，打破了传统烟嗓歌手的刻板印象。他也把一种情感需求呢，升华为具有哲学意义的艺术表达。那不知道听完之后你是否感受到当中这种情绪解压了呢？刘宇宁的声音其实是比较沙的这种声线哈，但是呢在歌曲的演唱当中，我觉得会让人忽略掉他这个沙的这个特质，反而是会感受到声音当中那种故事性。而曲风当中也有 trap 的节奏以及 future bass 的电子音效，有一种漂浮在真空当中失重的感觉哈。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把这首撞地球来推荐给你。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时间来到了午间13:45，我们依旧在一起分享好音乐，也欢迎你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跟我分享你喜欢的音乐。

温柔又温暖的胡夏，一首《时光会发芽》。这首歌曲呢，在初夏时节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关于成长、陪伴和时间的深情的告白。作为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曲目，这首歌延续了胡夏一贯清澈细腻的演唱风格，而且在旋律编排和歌词意境上也实现了情感深度的突破，可以说又是胡夏音乐生涯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温暖的作品哦。我觉得有的时候歌手的声音特质真的是很难说得清道的明的一个事情，像胡夏这样的音色，自然而然他唱出来的歌曲以及跟他所搭配的曲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画面感。同时他通过种子啊、发芽啊、开花等等一些自然的意象，也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沉淀和蜕变，有一种在夏夜的时候回想起童年那种纯真无邪的记忆碎片的感觉，然后想想都是觉得快乐，同时又带来一种静谧和温柔的感觉的。这时段也把这首《时光会发芽》推荐给你，音乐正当时，依旧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下面我们要听的是来自蒋敦豪的一首新单曲《我爱你》，推广大使。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5月21号的时候推的一首单曲，在520的前后，其实很多的歌曲都会是这种甜蜜的表达爱的一种曲风啊。这首歌曲我觉得它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它在曲风甜蜜之外更带来一种松弛感。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于蒋敦豪在西藏雨林劳作以及在新疆沙漠种植玫瑰期间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据他透露呢，在筹备第二张专辑的初期，他原本积攒了大量的 demo， 但是在深入自然和沉浸于劳作的过程当中，创作欲望达到了顶峰。白天的时候猛猛的干活，晚上呢猛猛的创作，这种状态也使得最终呈现的作品和他最初构思的 demo 是大相径庭哈。也正是这种脱离了舒适区回归土地和自然的经历，也赋予了歌曲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和鲜活感。真的希望年轻的创作者就按这个标准卷起来好吗？就是多多去采风，然后多多去体验和感受生活，然后创作出这样一些来源于生活的东西。同时我觉得它也会自带那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哈。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曲风的，我爱你推广大使，来自蒋敦豪。音乐正当时，时间来到了13:55，稍后在整点我们会先进入到一段资讯宣传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一起分享好音乐。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

0: 安全生产。
1: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1: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2: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1: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2: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1: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3: 哎，不错哦，
2: 点亮美好生活，
1: 公正护航民生。
2: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来战。
4: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来杯茶。
7: 没有。
6: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7: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8: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内快讯。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人社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自7月1号起施行。新规填补了大龄务工群体权益保障空白，明确超龄劳动者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需按月足额发放，同时规范工时与劳动强度。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用于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工作。26号，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首批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旨在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推动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接下来继续关注国际快讯。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表彰其为中塞友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双方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多份合作文件，并发表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针对美国近期推动多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提议，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于5月26号表示，巴基斯坦立场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因为该协议与巴基斯坦的基本理念存在冲突。据德国商报援引欧盟执委会消息人士报道，欧盟计划在反垄断调查中对 Alphabet 旗下的

0: 谷歌处以数亿欧元罚款。该决定预计将在夏季休会前宣布，并可能成为欧盟针对违反数字市场法开出的最大罚单。2026年5月，印度多地遭受历史罕见的热浪侵袭，部分地区地表温度逼近50摄氏度，刷新了70年来的最高纪录。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等地的已报告数百人因高温死亡，多地进入紧急状态，面临严重的饮水紧张和电力告急问题。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107.3

Olivia Dean 的一首歌曲 Nice to Each Other， 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蛮温柔的。 Nice to Each Other 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是对大家都好，对彼此都好啊。然后整首歌曲的这种节奏，它其实一直是以一个比较克制和内敛的方式，然后轻轻轻轻地往前走，所以它整体来说你会听到它的鼓点一直存在，但是它几乎是不会太干扰你的听觉，它像是在一个背景当中存在的感觉。然后 Olivia Dean 的嗓音处理非常的精妙，在副歌的部分它也没有说要有爆发的点，而是停留在这种轻声叹息的层次。那这种比较低调的表达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能量不够啊，我觉得它也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听觉的邀请，就会让人放下对外界的这种嘈杂，然后静静的去靠近这个声音的来源，你能够专注的去听他所讲述的这一段音乐里的情感的故事。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在午间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刚刚听到的是 Nice to Each Other， 来自 Olivia Dean， 也是一位民谣歌手，来自英国的一位灵魂乐歌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分享好音乐，也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跟我推荐你喜欢的歌曲。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一位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合作的这样的一对组合，尚雯婕和李佳琦带来的一首歌《完美的日子》。

0: 来自尚雯婕和李佳琦的一首歌曲《完美的日子》，是不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两位会合作呢？这是对综艺《巴黎合伙人》的一次回顾哈，在歌曲当中以陪伴和坚守为核心意象，通过两种截然不同但是却非常契合的声线碰撞，将跨文化创业的热血征程转化为温柔治愈的音乐叙事。我觉得尚雯婕跟李佳琦的合作，那毫无疑问，其实在歌曲当中非常有魅力的声音还是尚雯婕为主的。李佳琦的演唱功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起到一种可能是增色作用，或者是起到一个参与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类的歌曲不要带太专业化的眼光去看它哈，也不要带着两位专业歌手就是谁唱的更好的这种姿态去看，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种跨专业跨行业他们的合作，他们的碰撞能够激发出新的火花，所以也不失为从旋律上来说的话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完美的日子》。好了，音乐正当时，今天的音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1073，
2: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

0: 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5: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6: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5: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4: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5: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4: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5: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4: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5: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4: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乡村文旅新风貌，交通升级助振兴。今天呢，我们将走进罗浮山，看一看特色文旅专线是如何串联起山水与烟火，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的。到罗浮山旅游可以乘坐观光巴士无缝接驳。近日，博罗县大罗浮小交通文旅升级项目17专线首发亮相，文旅观光巴士从广汕高铁罗浮山站驶出，串联218最美旅游公路沿途多个景点，与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模式，让游客轻松畅游名山胜景，为环罗浮山文旅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本次首发的17线路串联广汕高铁罗浮山站、罗浮山景区游客中心站、朱明洞景区站、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疏林草坪活动区、户外装备体验中心、上梁民宿站7个站点，覆盖名山古韵、户外乐趣、湖库风光与乡村烟火。与普通观光巴士不同，该

0: 文旅专线极具特色，工作人员身穿传统服饰上岗，全程为乘客提供咖啡、本地特色茶饮等贴心服务，为游客带来浓厚的文化体验。首发当日，本地的学生体验官们率先开启了这段特别的旅途。学生们纷纷表示，将把这段独特的旅途经历分享给同学，向更多人推荐大罗浮的全新游玩方式。据悉，试运营期间，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为每日9:00至17:30，覆盖游客主要出行时段。值得期待的是，正式运营之后，该项目将依托小程序为乘客提供按需预约服务，同时接入景区交通调度平台，整合高铁到站时刻表、停车场泊位饱和度、景区入口实时客流等多维度数据，动态调整发车间隔与线路配置，实现从车等人到数据等人即到即走的智慧升级，大幅提升游客出行效率与体验感。作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项目，大罗浮小交通项目以罗浮山为核心，以景区约2000个智慧泊位为锚点，以观光巴士为纽带，构建起便捷高效的小交通业态。此举不仅实现了罗浮山户外运动小镇等周边景点的相互引流，更能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相关产业消费，助力高质量发展。目前该项目二期正在积极谋划中，未来服务将进一步拓展至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及长宁镇徐田村、山下村等地，让更多人便捷感受罗浮山的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打造全域联动的大罗浮文旅交通新格局。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环罗浮山游的专线，一条专线串联起美景与乡愁，文旅融合点亮乡村的未来，期待更多乡村探索特色发展之路，绘就和美的新画卷。更多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5: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5: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5: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4: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5: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初见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
4: 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

0: 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博罗县青少年机器人竞赛，74支队伍比拼智慧，博罗健康早市为老年人健康把脉，18镇三黄胡须鸡专家工作站揭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早落地早见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李平、刘建峰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专新校区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详细了解学位供给、工期安排等情况。邱志彪强调，教育是民生之基，要在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紧盯节点、倒排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为博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后，邱志彪一行前往新妇幼保健院、人民公园配套停车项目现场，重点查看医疗项目建设进展与停车设施规划推进情况。针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邱志彪指出，妇幼保健院项目关乎妇女儿童健康福祉，要高标准建设，完善医疗服务配套，提升县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停车设施建设是破解群众停车难的关键举措，要科学规划，加快推进，完善周边配套管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邱志彪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以工匠精神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民生工程，加快补齐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现代魅力强县筑牢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选拔赛在博师高级中学开赛，来自全县的74支参赛队伍，近150名学生同场竞技，比拼编程与创意。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应战，熟练操控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比赛设智能仓储、智慧城市、道路工程、机器人绘画、楚汉争霸和重装机兵六大项目，覆盖工程创意、策略对抗、艺术创作等多个方向，全面考验选手的机器人搭建、编程控制及临场应变能力。来自高中组的秦艺希参与智慧城市项目比拼，他设计的机器人可完成钩爪钩球、堆叠方块、刷卡运物等任务。参赛过程中，他和队友反复交流磨合，不仅熟练掌握编程与机器人设计技巧，更深刻体会到分工协作、分布攻坚的重要意义。参赛学生秦艺希：
3: 准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这样子，然后中途遇到困难的话，就比如说数据一些程序上的不知道怎么编辑那些线路什么的。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说分工协作，还有程序编辑，还有分别分类以及这一步一步的设计那些。
2: 本次赛事由县科协、县教育局主办，赛事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届时将选送优秀队伍参加试赛。博罗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田丽粉：
4: 我们会根据那个小学组啊、初中组啊以及高中组啊，会推送一等奖的会参加试赛，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二等奖啊，或者是个别的 优秀的三等奖组织的话呢，也会积极的推送到市里边参加试赛。
2: 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向诗婷报道。近日，一场暖心便民的健康早市在博罗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启。此次活动是县老干部活动中心2026年第二期老年疾病专场义诊，通过送医上门的方式，将三甲医院专家团队与优质诊疗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活动现场设置了专科诊疗区和科普互动区。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的专家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常见病提供用药指导和饮食建议，针对关节疼痛、颈椎病、腰突等困扰老人的问题，现场做初步筛查，讲解康复方法。中医团队还为老人提供颈肩腰腿痛、风湿类问题的中医评估和理疗体验，实用又贴心。据了解，健康早市已成为博罗县关爱老年群体的特色品牌活动。活动联动多家医疗机构，从慢病管理、口腔眼科、中医理疗等多维度，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义诊与科普服务，把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近日，石坝镇三黄胡须鸡专家工作站揭牌，该工作站将依托专业科研力量，为本地特色家禽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土特产向大产业迈进，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石坝三黄胡须鸡是广东四大名鸡之一，也是博罗的农业金字招牌。到2025年，石坝全镇三黄胡须鸡全产业链产值已超 24.5 亿元，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是目前全国三黄胡须鸡出栏规模最大的乡镇之一。据了解，三黄胡须鸡专家工作站集聚育种、疾病防控、生态养殖、饲料研发、食品加工、品牌运营等领域专业人才，将重点攻克种鸡优选优育、疫病科学防控、标准化饲料配比、养殖环境精细化管控等关键问题，大力推广绿色高效养殖技术。

0: 推动农户养殖模式从传统凭经验养向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转变，全面提升养殖质量与效益。同时，工作站将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补齐产品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产业短板，积极开发预制菜、休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通过建立统一的养殖标准和品质体系，进一步规范产业发展，持续擦亮十坝三黄胡须鸡特色农业品牌，提升产品市场认可度和溢价能力，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变。十坝镇副镇长陈永颖：
1: 庄稼工作站的揭牌落地，为我镇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插上了科技翅膀。接下来，我们将依托庄稼资源，持续补链、强链、严链，完善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全产业体系，为特色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全力助推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陈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7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
2: 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岩江。
4: 无论您身

0: 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3: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林乐。
5: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船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7: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8: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7: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8: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7: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8: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9: 不错哦，
7: 点亮美好生活，
8: 公正护航民生，
7: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8: 等你来战，来战。
10: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躁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又是我呀，没有错。然后在我们此时此刻17:40，这个时候这个点儿，各位小伙伴们行驶在那段出行的路上呢。你知道今天我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我说好像我的声音有点哑呀。他说哎，好像真的是有一点。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这几天早上也在放声的大笑，然后晚高峰又是放声大笑，这说话的时候这个频率太多了呀。所以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哎，到了晚间我刚突然间发觉啊，好像声音粗了一点，是咋回事啊？就这么凑合着听吧，各位小伙伴们，在17:41，欢迎您在这时刻呢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希望我们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玩的这个游戏是脑筋急转弯。为什么玩这个脑筋急转弯呢？其实今天准备了其他的一些游戏啊，但是我今天突然间看到一道题目，这个题目吧，我觉得我半天都没有捋顺过来。于是呢，我决定当我一个人脑筋转不过弯的时候，我决定要把你们也拉下水。想啊，有人听到这个答啊这个题目的时候很想打我呢，这是上了一天的班已经很辛苦了，尤其是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要经常用到一些动脑啊策划呀等等一些工作的小伙伴说，我都已经这个脑细胞耗了一天了。今天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啊，他问的是，哎呀，你的爸爸的爷爷的爸爸的儿子的女儿的儿子的舅舅是谁。你知道我今天在看这个题目时，我一直在捋，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呀，以我的这个智商，我都捋不过来呀。当然我是知道答案的啊，所以呢，我准备来考考我们的小伙伴们，就今天这道题目，你的爸爸的爷爷的爸爸的儿子的女儿的儿子的舅舅是谁呢？就很像是那个坐摇摇车，这小朋友们的那个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你看他这里面的这个定语太多了，你的爸爸的爷爷的爸爸的儿子的女儿的儿子的舅舅是谁？是谁呢？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思考一下吧。有人说我可能连这个定语都听不完吧。猫熊说是个老人家，那我也知道是个老人家。问的就是，你想啊，这个答案肯定无非就是要么是爸爸，要么是爷爷。还有什么角色啊？其实原本我今天是没有想玩这个脑筋急转弯，但是我就觉得不行，我要把这道题拿出来难倒你们。稍后我们再来正式的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就这道题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先猜一猜，如果你实在觉得猜不出来的话呢，我们稍后跟各位来公布下答案，然后来进行我们后续的一些这个题目。但是你可以先在这时候想一想啊，你的爸爸的爷爷的爸爸的儿子的女儿的儿子的舅舅究竟是谁呢？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
3: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4: 新闻表情包，
3: 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呢？刚有说到今天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在刚刚的那一刻，上节目的那一刻，我发觉我的声音好像变粗了。然后同事就说，你可能是不是因为你早上也在喊，晚上也在喊。就嗓门特别大啊！刚刚说的，如果说你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粗了的话，就只能够先凑合着听一听啊。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脸新闻。
5: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人人说好长啊，记不住。哎，猫熊也说，他说好长啊。骏马，骏马。哎，我们这位朋友在直播间留言，他说他好厉害，骏马你咋这么厉害呢？他说是爸爸或叔叔伯伯。猫熊还有蕊蕊，你看看你们俩，看看 你说同样是念题是不是？你要听有骏马，你要就能够听明白。但是我跟你们讲，我就是看到那个题目我都没捋明白，所以我说不行，我今天得要把这个题来考考你们，不能我一个人在那里思考。如果说有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我不知道那个消息会不会刷掉过去，大家可以看一下骏马的这个答案。像刚刚蕊蕊和猫熊都说好好长啊，好长啊，我们再重复一遍。然后我们这道题目不过多多去停留，因为这个题其实原本没有在我的这个题目当中啊，因为确实会有一点点长，只是说拿出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想一想，你的爸爸的爷爷的爸爸的儿子的女儿的儿子的舅舅是谁？是谁呢？我都关心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很大一个篇幅，我们在稍后第二个板块也会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话题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跟天气其实蛮大的一些关系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就是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刚刚新鲜出炉的关于台风方面的消息，各位小伙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呢。在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已经生成啦。根据这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它的这个名称的意义是一种花名，玫瑰的一种啊，是时尚的象征，已经在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了。那么在上午八点的时候，其中心是位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啊。那么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98帕，那么七级风圈半径是200到400公里，预计呢蔷薇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啊，是向偏北转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增强，并且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根据中国气象频道的这个气象分析师介绍呢，中央气象台给出的台风蔷薇第一报上望强度到强台风级。截止到今天的11时呢，广东全省的气温都是介于29.6到35度之间，半数市县已经超过了32度。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生成会不会给广东降降火呢？有人说能不能降降火还不知道，就千万不要火上浇油就好了。就你要知道，就在台风生成前，它确实那个温度它会比平时更高一些啊，所以呢，但这个其中还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啊。如果说台风的这个蔷薇强势发展，卷入更多的水汽，那么广东的水汽含量减少，30日前后的雷雨的范围可能会减少，因为我们说到30号呢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局部暴雨啊，所以呢大概率啊未来几天台风蔷薇呢对广东的陆地有没有一个直接影响，我们还继续的观望啊，但是呢可能会间接影响想到5月30号前后的一个雷雨的情况了。而且各位小伙伴们，6月份呢有1到2个台风是会登陆的，而且会严重影响到广东，大致会出现在6月上旬和下旬。

车都晕车的话，那就是我的罪过了。好的，那在17:53，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这里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在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来关注一条消息啊，那最近呢，就是在我们惠州，有很多的一些珍稀动物来了。5月20号的上午呢，一只脖颈细长，然后呢体态奇特的大型水鸟，悄然的落在了惠州西湖鸟岛的树枝上，也是吸引了众多的观鸟爱好者和摄影师的一个镜头啊。哎，那我不知道各位就是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最近我们博罗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生态的一些这个新闻，就是很多的一些珍稀动物啊，频频的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们惠州或者说博罗的这个生态的环境真的是特别的好。然后今天呢，要跟各位来说的这个突然间降临的这个动物啊，就体型特别的大，它的名字叫做黑腹蛇蹄，就是四个字的。你别说，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见，然后这只鸟也是第一次见。这次呢，它出现在惠州的西湖呢，属于广东省首次记录啊，惠州的鸟名录上由此上新了。这是继2023年之后啊，那么再次的发现了这个珍稀的一些这个鸟类动物。近几年呢，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像我们说的像这个穿山甲呀等等，都是频频的落户惠州。这座城市呢，正以越来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书写着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答卷。那说到这个珍稀动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前段时间刷到长龙，特别有意思。长龙动物园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去过吧，或者带着小朋友们有去过，是不是？前段时间呢，有这么一个标题，说到濒危国家保护动物到了长隆都得子孙繁衍。就是濒危可能都快养成泛滥了。就是长隆的伙食到底有多好的，来跟各位来说一说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长隆总是能够把一些濒危的保护动物养成了这个甚至是泛滥的，而且动物们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快乐。有人说在长隆啊，本来你在非洲才能看到的动物大迁移，那么到了这个地方能够轻松的实现。在这儿拥有20000多只珍稀动物，那广东的这个长隆野生动物园呢，也是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那么它在这里究竟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首先是最难生的国宝大熊猫，每年发情期只有2-3天，是不是？那是全球公认的生育困难户，但是偏偏到了长隆这个地方呢，硬是整出了全球首例的三胞胎，而且三胞胎呢一个比一个壮实，堪称熊猫史上的生育奇迹。以及再看澳大利亚的国宝考拉，在2006的时候啊，才引了这个6只过来。几年过去之后呢，直接干成了澳洲以外的最大的考拉家族。别的动物园吧，他们是独居的贵族，但是在长隆，一棵树上可以长满3-4只，空间显得有点局促啊，但是热闹十足。至于珍稀的白虎，更是离谱啊！有人说1998年从瑞典引进了2只，完了之后呢，如今数量突破到了200，占全球白虎的一半。硬生生的在广东养出了一个白虎户籍大国。说到这个老虎呢，别的动物园的孟加拉虎都是瘦骨如柴，这儿的一胎能生5个，你甚至能从虎妈的脸上看到带娃的那个疲惫感。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在这儿完全不用，因为呢，在这儿的动物们的日子过得太滋润了，根本懒得争。连这个火烈鸟，就我们刚刚说的鸟类，是不是？就是火烈鸟，它也是珍稀的动物。你知道，就在长隆，它已经养成了那个走地鸡了。就是散养的走地鸡，还是奶奶家养的，就是特别的多，一下水呢就宛如那个饺子开锅一样。而且呢，你看到的还是冰山一角，

0: 以说啊，再细了动物大的长龙都开始卷生育率了。你说这个越来越多，越养越多，而且这个动物们的情绪也是非常的稳定，非常非常的就是享受。在这个长龙也是做到了极致啊，给他们提供应有的一些这个环境，比如说这么热的天儿，是不是？那作为熊猫，它就有专利的这个冰床，甚至还有那种手工编织的一些什么公主床。总而言之呢，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动物这一块啊，就真的在前段时间关于长龙把这个野生的濒危的动物们养成了泛滥的动物们，熊猫都从那个濒危的动物变成了次濒危了。好的，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就天气的一些话题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然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一道题目，也就是说这个猜一猜，感兴趣的可以猜猜啊，如果实在猜不出来稍后我们再来跟各位重复一遍。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不然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哎，我今天又是没有先放音乐，因为接下来我要介绍这首歌呢，来自周深的，这首歌的名字好有意思，叫《大拉崩吧》。你要知道这首歌啊，是周深在里面有4个声线的变化，我真的是觉得太厉害了。我刚刚也试着变了下声线，一变成这个唐老鸭是谁啊？然后这首歌呢，我在这时刻来送给到各位啊。然后在粉丝群，我刚刚看到新少有说，他说我的这个答案没错吧？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长了，是不是？所以我刚刚把这道题抛出来了，因为这个题感兴趣的可以猜一猜啊。就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还是准备了另外2道题目，因为这道题把我难倒了，所以我觉得我要难一下你们。那么在18:03，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刻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听这首《大拉崩吧》，到底是什么呢？来听听你能辨别出它里面有几种声线的变化吗？

时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我觉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也太有才了吧！然后黄文涛还有城市人家西瓜他们发来的消息，我们稍后在歌曲过后来跟各位念一念啊。

0: 知道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脑补啊，我在想，要是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舌头都要打结了，而且是打的蝴蝶结。太厉害了，就是你要知道这里面所有的这个声线的变化都是周深一个人完成的，一共是四个声线的变化，小伙伴们有没有听出来呢？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你看后面他的那个词儿好快啊，我的天哪，我跟你说我的舌头打成蝴蝶结，蝴蝶结还得再打两个死结。急创未来，我们的感悟说下去，我要去开家长会啦，今天听不了节目了。你说这个是什么歌呢？这个是这首歌是周深的《大拉崩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首歌。好的，那在这时刻我们来看看小伙伴们的一些答案。然后黄文涛说是爸爸，厨师人家说小雪啊，不是烧了你的广播车吗？西瓜说，他说小雪你刚刚说那个长隆的我也有关注，听说长隆的老板之前就是养猪的，猪养得特别好，所以其他动物也养得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啊，先暂时告一段落。我跟大家公布一下它的正确答案，就不卖关子，因为这个其实确实题目有点长，如果是我们的司机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你确实不一定能够能够这么准确的把这道题给听明白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电台音频广播如果说要表述重比较复杂的一个题目，我觉得确实有点困难。你的爸爸的爷爷的爸爸的儿子的女儿的儿子的舅舅是谁呢？他的正确答案黄文涛的这个是对的，还有其实星少的也算是对的，还有我们刚刚那个骏马最厉害，他的正确答案其实就是爸爸或者是叔叔，刚刚是骏马吧，他说是叔叔或伯伯，我觉得都算对啊。黄文涛说这个爸爸也算是对的，就是兜了这么长一圈，其实这个就是爸爸。好的，那听完大拉崩吧之后，我们来出出今天正经的正儿八经的给你们出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就没有这么的长啊。什么东西生下来残疾呢？什么东西生下来残疾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这个时候啊，真的是让你们开动一下小脑筋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最近有网友制作动物 AI 访谈，恶毒程度堪比猫狗界的康熙来了。狗子对猫说，哎，主人今天发工资了，短信上显示3206，看我就笑了，我还以为是验证码呢。他说我们掉毛太多，那我们还有毛掉啊，他自己都快秃了。然后主人说今天累成了狗，我就想说他对狗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就像今天我在家睡了16个小时，醒了就吃饭，吃了就玩，而且他给我们吃的都是纯天然零添加。哎，那他吃的是什么？他吃的都是预制菜，拼好饭，纯添加零天然的。刚毕业时候根本赚不到钱，但是呢我也不知道生活这么困难，我贼开心，我想我终于可以一个人住了。但是我这个人怕鬼，我晚上害怕，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开着灯睡，一直到月底我看到电费单的那一刻，我胆子一下就大了起来，我再也不怕鬼了。什么鬼能比穷鬼更可怕？外省人学粤语。
1: 你不可以嘲笑我啊，我就是老李的树树是粤语啊。学习粤语，你在讲咩啊？我完全听不懂你讲咩啊，这是什么呀？唉，跟你聊天也好，我深知我自己的粤语是需要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以后会多加努力啊。哎呦我的妈！

哎，什么东西生下来残疾？目前我没有看到一个没有看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燕子说是小蝌蚪，然后呢？是猫熊吧？蝴蝶或者飞蛾？然后踹发来的答案说是螃蟹。螃蟹它怎么就是残疾呢？小蝌蚪它又咋是残疾呢？然后那蝴蝶它又怎么残疾的呢？但是呢，我发觉你们有一个地方是猜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猜的这个都是动物。确实这个答案它如果说要锁定一个范围的话，它就是动物，它不是其他的东西，它是动物。你就想想啊，就是残疾，我们经常说残疾，

往谐音方面去想想，往谐音方面去想想，还能是什么动物呢？你们猜的这螃蟹这些都不对啊。粉丝群作弊、啊、他发了一个 A， 这个可能是 AI 是不是搜索出来的答案，这善用工具别想了，人的这个头好，这个什么啥头会疼，好好开车。什么东西生下来残疾？这个范围是动物，打一个动物，什么动物呢？跟你们刚发的这动物都不对哦。行则致远说，小雪你这一周都要上早班吗？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明天吧，明天我感觉我特别忙，就明天我上完，其实原本明天上完早间节目，然后就要紧接着出一个新闻的，就出那个民生新闻，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早上脸都没有洗就跑来上班了，我怎么出新闻呢？然后呢就跟他们商量说，要不就下午出新闻吧。然后我在想，下午出新闻的话，明天晚上又是晚高峰，而且明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我们那个活动了，是不是？就是明天我们还是正常就像今天这样答题，但是呢比如说前面的小伙伴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奖品呢？也就是从明天后天还有这个六一儿童节呢，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因为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是不是？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呢，小雪会在奖品之外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奖品之外，再给各位我为各位准备的一些这个礼物，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这个节日，而且你们应该也会喜欢，当然也是要拼手速的啊。所以就广而告之，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各位小伙伴们就赶紧的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或是在我们的收音机旁都是可以的，如果是在粉丝群也是可以的哦。要加入到粉丝群的小伙伴呢，就打入住群两个关键字啊，就小编呢添加为好友之后将你拉入到这个群当中就可以啦。同时呢，我看我们的小伙伴们也经常在群里面互动，是不是艾特一下我，是不是艾特一下我。我有了这个，就是我们开通了这个粉丝群之后，我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吗？就是我特别担心我后面就是要请假的时候，休假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开始脑补了，这怎么办呢？这帮人可怎么办呢？我能不能先退群呢？

发的这个答案，雷蒙已经很接近了，已经很接近了，但是只答对了一半。就在你的这个答案基础上，你想想，还有一种，就是你不是发的这个答案吗？就这一类动物，它还可以分得更细一点。什么东西生下来残疾？除了你发的这个答案或者这个谐音之外，还有一个谐音，三个字儿，这个动物三个字儿。好的，那我在这时刻来说说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啊，就说说这个天气方面。我们刚刚在前面预告了，这两天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热？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视频，都是在说到天气方面，天气的反常，越野越烈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标题吧。还有人说，中国今年的夏天会更热吗？今年的这场全球极端的热浪会来得更早、更猛，范围还特别的大。你看，才五月份，是不是？在这两天。就是很多的一些，我看一些网友们啊，还有包括我们本省的广东省的小伙伴说，哎呀，家里面像我什么老人家们，那么节约的老人家们，都已经开始要一定要就是客厅啊什么都要开空调，从早开到晚。然后一些网友们也说，就今年的这个天儿，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除了广东，其他的地方也非常的热，这是咋回事呢？而且你要知道，就我们现在所处的温度在35度左右，但是你要知道，在印度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温度，我们昨天有说已经到了50度左右，是不是？就是你听到这个数字都头皮发麻。从4月下旬开始，高温数据就不断的刷新，就是这个国家，然后全球气温最高的50座城市当中，竟然全部都集中在了印度。5月更加夸张，全球最热100个城市里，印度是占了98个。这个数值，真的是让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要知道48.2度的极端高温，你去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感受啊？有人说这是73年以来的一个历史的极值，首都新德里的常态气温是突破了45摄氏度，多地实测温度逼近了47.6度啊，然后在最高温的时候，甚至是可以达到51度。更可怕的是这种天气，24小时全天候的夜间的最低温度也是在35度以上，所以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白天，就是印度这个国家的人是在城市路面的温度计上行走，然后呢，这个读数可能会突破60度，体感的温度会逼近60度。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根本不需要剧烈的运动，光是站一刻钟，你可能就已经是倒地不起。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印度几乎已经变成了一台失控的巨型烤箱。而且这个气象专家就形容说，没有先例，在历史当中就这样一个极端的天气，它真的是可以活活的热死人的。而且这个数值在不断的增加。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除了说印度的这个天气之外，顺带给大家来科普一波。猪猪说是蟾蜍吗？猪猪你说的好书面语啊，你直接说这是癞蛤蟆吗？不是，为啥会是他呢？为啥会是蟾蜍呢？为啥会是癞蛤蟆呢？雷蒙发来的是对的，而我们的全场只有雷蒙发来的是正确的答案。猫熊解释了一下，说蝴蝶和飞蛾的宝宝是蚕宝宝啊。你的这个我真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呢，他的这个答案还真不是他们三个字儿。我跟你们提示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季节你非常的喜欢它，可以说是顿顿不能少，尤其是晚上。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的吗？这个季节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它，尤其是晚上，可能每个晚上都顿顿不能少。燕子说长颈鹿。燕子，你根据我刚刚的提示，这个季节最喜欢长颈鹿吗？晚上最想看到它吗？还顿顿不能少呢。然后 Brass 说独角兽。什么是独角兽？Brass， 你有在现在看过独角兽吗？犀牛吗？
不是不是，目前只有 Lemon 发来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哦。什么东西生下来残疾？你就想想残疾，我刚刚说谐音，形容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是肢体上的残疾，他有可能是五官上的残疾。他也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动物。对的对的，猪猪发来的是正确答案。还是有猜出来的吗？是不是？哎，猪猪，你是通过什么猜出来的？是不是我的那句顿顿不能少？好，我们刚刚有说跟大家来科普一波，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说说，除了刚刚说的印度的这个天气啊，今年五月的印度呢是最高达到了51度。刚刚说的街上的人什么都没有干，可能就直接死了，这个死因是太热。当你打开这个地图往北看，离这片地域直线不到500公里，隔着一堵墙。为什么我们要说今天我们接下来主角叫喜马拉雅山？我们为什么会说到喜马拉雅山呢？先跟大家来对比一下，印度一个普通的县区，周一45度，周三46度，周四48度，一山之隔的青海，也就是喜马拉雅它一山之隔的青海，我们中国的青海，各县区的温度只有15-16度左右，而全球最热的100座城市，刚说印度一口气占了98个，这个温差背后藏着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一座山。这座山呢，决定了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啊！我们先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不要说的太复杂，因为喜马拉雅山脉它不是一座山呐，同志们，它是一条绵延了2400公里。

0: 巨型的山墙，也就是说地球历史上最暴力的一场地质碰撞留下来的伤疤，就是在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以每年大约5厘米的速度啊，像一把缓慢的却力量惊人的铁锤硬生生的撞进了欧亚板块。那这个两个大陆相互的挤压，地壳无处可去，只能够往上隆起，慢慢的越隆越高，越隆越高，越隆越高，就隆出了我们全球的最高山脉啊，隆出了青藏高原，隆出了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的地球第三极。所以在这堵墙到底有多高，跟大家形容一下，珠穆朗玛峰是8848米，然后呢这个商用飞机的飞行高度才10000米，也就是说这堵山墙的顶点几乎快赶上了飞机的巡航的高度，所以这个大气想绕过去绕不了，想硬翻过去就是-10度，氧气稀薄到让人窒息的死亡地带。所以呢也正是因为这堵墙是地球自己建起来的货真价实的隔离带啊，那么它到底隔离了什么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喜马拉雅在印度的北边，那它挡过来的肯定就是往南吹的一些寒流，相当于是在保护印度。但是冬天确实是这样的，冬天呢从西伯利亚和中亚呼啸南下的这个冷气团确实是被这堵山墙死死的拦住，所以印度的冬天啊它确实是要比一些中亚北非都要温暖舒适。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了，喜马拉雅是不是印度的守护神呢？但是你要知道冬天是这样的，可是这个保护带来一个很致命的副作用，就是冬天进不来冷气，同样它夏天也出不去热气呀。就等于说这个它把四面都给围起来了，冬天是暖和了，但是夏天这个地方它就变成了一口蜂蜜的锅，完全没有任何的出口可以将这个火气，而且是高压锅，就是把这些火气给散发出去。所以说印度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的炎热，在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就稍微的科普了一下，不用说的太过深奥，如果太深奥的话可能你也会觉得有点难懂，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就也就是说印度它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这个太阳就是直射这个国家，地表温度飙升，冬天的时候还好说，但是在夏天真的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烤箱和火炉。我们在看到别人40-50度的一个温度上，当你再看到我们自己最高温度32-35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比一下的话，你就会觉得我们幸福很多很多了。各位，你就知道印度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是什么，因为它的国家的经济的一些原因啊，就是这个空调的普及率甚至不到1%，就在10%以内，甚至有一些像贫民窟的地方根本都没有这个空调。你想在50多度的地方，刚刚说你根本不用做什么，就人站在那个地方就有可能会被活活的热死。我记得在今年是2026，我记得在23年的时候，我们四川有一段时间天气也是非常的热，而且呢，四川的这个电它是输送到上海，它是要保障上海那一带的这个供电的需求，所以四川本身就很热，在那一年，然后这个用电量非常的大，但是它在这么大的情况下还要保证到上海长江那一带，所以导致在那一年，你知道，就是四川的很多的地方都限电，我印象太深刻了，就是在这么热的7-8月份的时候，酷暑难耐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去商场看电影，生平第一次电影院给我们发扇子，然后呢我第一次看到是没有空调的电影院，当时我们俩互相抱怨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想出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去看电影的，当时想的是这个电影院应该是有空调的吧，商场应该是有空调的吧，非也，你说限电到什么地步，就是在商场电影院这种人流最密集的地方都是没有电的，然后它是错峰用电，然后在晚上可能在9-10点钟才会来电，那么在这之前干嘛呢，所有街上都是长满了人，就大家都在外面乘凉，虽然外面也并不凉，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热的感觉太深刻了，在那一年你可想而知，但是四川即便是这么热也最多就是到40多，但是你要知道印度是50多度啊，各位，所以这么一对比的话，我觉得幸福感满满，是不是？今天也跟大家顺便的科普了一波啊。 我们来看到万万说，哎，万万发来的答案是正确的，还有 Dyson。Dyson 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答案。Eric 他发了一个答案，他说进粉丝群是吧？好的，稍后我们小编把你拉入到粉丝群当中来。Wendy， 这个 Eric， 但是你要先扫添加这个小编的微信好吗 ？Wendy 他发来的答案也是对的，各位小伙伴，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随风发来的也是对的，正确答案是小龙虾。因为什么？因为一个残疾嘛，那就是又聋又瞎，就是看不见也听不见。小龙虾跟这个夏天很适配，尤其是宵夜，顿顿不能少。GT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
1: 是的。
0: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我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你的一路相伴。还有说的，我们已经非常幸福了，30多度就忍忍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明天早上不见不散啦，早高峰的时候再会了，拜拜。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纸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开设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

0: 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1: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

0: 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

0: 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 保证我们合作社的窟窿最大化，为后期的消灭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9: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1: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峡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9: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2: 没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3: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4: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6: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5: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6: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5: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

0: 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1: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已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 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其他国际消息，
5: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6: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5: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大海无

0: 经是今晚上七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6: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7: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8: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5: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7: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6: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7: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8: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9: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8: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9: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8: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9: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10: 不错哦，
8: 点亮美好生活，
9: 公正护航民生。
8: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9: 等你来战，来战。
11: 本活动由博洛县司法局主办，博洛县公证处协办，博洛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在爱情里守住底线，不再卑微讨好的书，为约会立界限。你是不是也总在恋爱里委屈自己，对方贬低你，你还在找借口原谅？明明不开心，却怕被讨厌，不敢说出口。谈着谈着，朋友越来越少，连自己的爱好都丢了。这本书不教你怎么搞定别人，只教你怎么在爱里守住自己，把你从卑微讨好的泥沼里拉出来。这本书的作者亨利·克劳德和约翰·汤森德是美国知名的心理治疗师，也是全国热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他们在亲密关系领域深耕多年，见过太多因为没有边界感而受伤的人，而他们给出的核心解药就是这本书里讲的界限思维。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什么是恋爱里的界限？它不是冷战，不是吵架，而是你心里那条清晰的线。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时候该说不，什么时候该放手。第二个要点，为什么你总是守不住界限？很多人怕说不会被讨厌，怕拒绝会失去对方，但其实没有界限的讨好只会让对方越来越不珍惜你。第三个要点，怎么快速在恋爱里立起界限？你可以试试这几步，先列好自己的底线清单，比如不接受贬低，不接受冷暴力，再练习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比如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最后学会及时止损，遇到踩线的人别再抱着幻想继续消耗自己。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今天就把你的恋爱底线写在便签上，贴在手机壳里，下次对方踩线时试着用我感受这样的开头说出你的不满。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帮你躲开不值得你爱的人这么简单。在人人都怕失去怕被讨厌的爱情里，学会立界限才是真正被尊重被爱的前提。你先守住自己，才能遇见真正平等的爱。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举办第四届技能文化艺术节；中高考临近，博罗多措并举守护考生新防线；夏季蚊虫扰人，中医有妙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举办第四届技能文化艺术节，活动设置有技能竞赛、成果展示、校企招聘、科技体验、文化艺术五大板块，涵盖机器人编程、汽车维修、烹饪、电商直播等58项技能竞赛与展示项目。在烹饪刀工竞赛区，参赛选手手握菜刀，在砧板上精准运刀，尽显扎实的基本功。一旁的美发竞赛区则创意涌动，选手们指尖翻飞间尽显时尚巧思，展现了以技立身、以能成才的青春风采。参赛选手：
4: 我明天参加的是美甲，平时学习了美甲、纹绣、美发、美容，然后这个技能节 都要比赛，给我们专业展示专业的能力。这次比赛我比较有信心。
3: 活动还同步开展企业进校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志愿服务、文创展示、草坪音乐节、跳蚤市场等特色活动，为学生搭建技能比拼、风采展示的综合平台。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教务处主任缪月清：
5: 我们这一次的专业包括了烹饪、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23个专业的技能竞赛。技能节为学生提供了技能展现的平台，也是他们学习技能检验的一次最好的机会。
3: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蒋才力报道。随着2026年中考、高考日益临近，为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焦虑，博罗统筹校内校外心理健康资源，以专业指导与暖心陪伴，助力广大备考学子从容备考。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表示，长时间高强度的备考容易让初三、高三学子出现精神紧绷、心绪浮躁等状态，考前紧张焦虑属于高压下的正常情绪反应，可通过科学方法调节。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6: 我们呢还可以学习一些深呼吸的调节法，比如说4、7、8的深呼吸调节法，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呢适当屏息大概7秒钟时间，慢慢的用嘴吐气。
3: 除了心理调试，学校可开放1:1心理辅导室，运用趣味心理暗示法，为情绪波动较大的学生提供疏导，常态化开展集体心理交流活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情绪调节技巧，缓解备考压力。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6: 比如说班级 K 歌大赛呀，这个班级篮球赛、班级羽毛球赛，还有两个班可以搞这个拔河联谊赛，总之呢就是让同学们可以放松心情，能够宣泄情绪。
3: 在家庭陪伴过程中，家长要避免陷入沟通误区。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教师邹丽华：
7: 在中高考前呢，很多家长啊，他的本意是想鼓励孩子，却无形当中传递了焦虑。比如说，没事呀，考不好没有关系，嘴上说没有关系呢，但行为上啊更加的小心翼翼啊，比如频繁的给小孩送水果呀啊，或者是偷偷的叹气啊，这些行为啊其实虚假间呢，孩子他能够敏锐的觉察到父母的这种情感啊，父母连真实的情绪啊都不敢表达，反而会给孩子更大的压力。
3: 据了解，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始终围绕预防、疏导、干预服务理念，为全县千余名未成年人提供1:1专业心理咨询，并常态化走进学校、社区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将心理服务延伸至更多场景，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坚实的校外支撑。接下来，博罗将持续细化考前保障服务，用心用情守护考生身心健康，全力助力广大中高考学子从容应考。全媒体记者向诗婷、黄佩纯、薛爱虎报道。 夏季来临，蚊虫活动频繁，如何安全有效的防蚊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近日，记者采访博洛县中医医院医生，为市民支招防蚊妙招。博洛县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钟卓宁介绍，常用的驱蚊中草药一般选用芳香化湿类，例如艾草、薄荷、白芷、丁香、藿香、陈皮等。针对居家环境，钟卓宁推荐了两种最简易可自行操作的中医防蚊方式。博洛县中医医院治胃病
8: 艾草、薄荷煮水擦拭下我们窗户，我推荐一些驱蚊香囊的一些配方，例如我们艾草、薄荷煮水擦拭下我们窗户，我推荐一些驱蚊香囊的一些配方，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些艾草、薄荷、菖蒲、丁香、白芷、陈皮，各等量，放到我们的那个香囊袋里面，挂在我们的床头啊，门窗户边都可以。
3: 医生强调，婴幼儿应避免使用如丁香、麝香等气味比较强烈的药物，中老年人可选用艾草、陈皮、白芷等性质温和的草药，兼具安神作用。如果不慎被蚊虫叮咬，也有缓解办法。
8: 可以用一些简单的一些薄荷煮水来局部外擦，或者用藿香正气水，或者我们博洛本地比较有名的一个罗窝山百草油局部擦拭也可以的。
3: 医生提醒，若市民被蚊虫叮咬后局部出现严重红肿、破溃、化脓或伴随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自行处理，延误病情。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洛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洛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身浩瀚的夜空，到处是湖。

知道我有很多坏习惯，我也经常会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一直让你放心不下。如果还能有一次机会，我还想带你去山上滑雪，去海里潜水，我想跟你一起去看所有美丽的风景。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好的聆听着刚到这座嘈杂的城，本就该有些失措，你说对吗？

设在屋顶很美，这里没人会说真话，除了你，你说对吗？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

0: 塔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0: 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

0: 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 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

0: 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7: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8: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6: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

0: 增长 18.2%， 较1到3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4: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5: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举办第四届技能文化艺术节；中高考临近，博罗多措并举守护考生新防线；夏季蚊虫扰人，中医有妙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举办第四届技能文化艺术节，活动设置有技能竞赛、成果展示、校企招聘、科技体验、文化艺术五大板块，涵盖机器人编程、汽车维修、烹饪、电商直播等58项技能竞赛与展示项目。在烹饪刀工竞赛区，参赛选手手握菜刀，在砧板上精准运刀，尽显扎实的基本功。一旁的美发竞赛区则创意涌动，选手们指尖翻飞间，尽显时尚巧思，展现了以技立身、以能成才的青春风采。参赛选手：
2: 我明天参加的是美甲，平时学习了美甲、纹绣、美发、美容，然后这个技能节 都要比赛，给我们专业展示专业的能力。这次比赛我比较有信心。
1: 活动还同步开展企业进校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志愿服务、文创展示、草坪音乐节、跳蚤市场等特色活动，为学生搭建技能比拼、风采展示的综合平台。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教务处主任缪月清：
3: 我们这一次的专业包括了烹饪、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23个专业的技能竞赛。技能节为学生提供了技能展现的平台，也是他们学习技能检验的一次最好的机会。
1: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蒋才丽报道。随着2026年中考、高考日益临近，为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焦虑，博罗统筹校内校外心理健康资源，以专业指导与暖心陪伴，助力广大备考学子从容备考。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表示，长时间高强度的备考容易让初三、高三学子出现精神紧绷、心绪浮躁等状态。考前紧张焦虑属于高压下的正常情绪反应，可通过科学方法调节。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4: 我们呢还可以学习一些深呼吸的调节法，比如说4、7、8的深呼吸调节法，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呢适当屏息大概7秒钟时间，慢慢的用嘴吐气。
1: 除了心理调试，学校可开放1:1心理辅导室，运用趣味心理暗示法，为情绪波动较大的学生提供疏导。常态化开展集体心理交流活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情绪调节技巧，缓解备考压力。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4: 比如说班级 K 歌大赛呀，这个班级篮球赛、班级羽毛球赛，还有2个班可以搞这个拔河联谊赛。总之呢，就是让同学们可以放松心情，能够宣泄情绪。
1: 在家庭陪伴过程中，家长要避免陷入沟通误区。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教师邹丽华：
5: 在中高考前呢，很多家长他的本意是想鼓励孩子，却无形当中传递了焦虑。比如说没事呀，考不好没有关系，嘴上说没有关系呢，但行为上更加的小心翼翼比如频繁的给小孩送水果呀或者是偷偷的叹气啊，这些行为其实虚假间孩子他能够敏锐的觉察到父母的这种情感父母连真实的情绪都不敢表达，反而会给孩子更大的压力。
1: 据了解，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始终围绕预防、疏导、干预服务理念，为全县1000余名未成年人提供1:1专业心理咨询，并常态化走进学校、社区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将心理服务延伸至更多场景，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坚实的校外支撑。接下来，博罗将持续细化考前保障服务，用心用情守护考生身心健康，全力助力广大中高考学生。

0: 学子从容应考。全媒体记者向时婷、黄佩纯、薛亚虎报道。夏季来临，蚊虫活动频繁，如何安全有效的防蚊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近日，记者采访博洛县中医医院医生，为市民支招防蚊妙招。博洛县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钟卓宁介绍，常用的驱蚊中草药一般选用芳香化湿类，例如艾草、薄荷、白芷、丁香、藿香、陈皮等。针对居家环境，钟卓宁推荐了两种最简易可自行操作的中医防蚊方式。博洛县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钟卓宁，
1: 我们可以用一些干艾草烟熏一下我们家里，还有我们可以用艾草薄荷煮水擦拭一下我们窗户。我推荐一些驱蚊香囊的一些配方，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些艾草、薄荷、菖蒲、丁香、白芷、陈皮，各等量，放到我们的那个香囊袋里面，挂在我们的床头啊，门窗户边都可以。
0: 医生强调，婴幼儿应避免使用如丁香、麝香等气味比较强烈的药物，中老年人可选用艾草、陈皮、白芷等性质温和的草药，兼具安神作用。如果不慎被蚊虫叮咬，也有缓解办法。
1: 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薄荷煮水，局部外擦，或者用藿香正气水，或者我们博洛本地比较有名的一个罗窝山百草油，局部擦拭也可以的。
0: 医生提醒，若市民被蚊虫叮咬后局部出现严重红肿、破溃、化脓或伴随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自行处理，延误病情。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洛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洛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祝伯罗。

文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轻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六条50米泳道，水深 1.2 到 1.5 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轻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各位小伙伴们，5月28号星期四的早间7:44，欢迎您及时在这一时刻锁定到我们的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一大早，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踏浪，因为好热呀。你知道我刚刚在节目开始前就在我们这个电台十楼去到那个卫生间的时候，因为直播间是看不到外面的天气的嘛，然后刚刚去卫生间，哎呀我的妈呀，这个时候还不到8点呢，我感觉这个太阳就已经是火辣辣的，那个什么怎么说来着，那句话，火辣辣的太阳，火辣辣的心。然后就在想说，惨了惨了，今天一大早出门就忘了涂那个防晒霜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一首感觉凉爽的歌曲，昨天是夏天的风，今天是踏浪，明天是什么呢？

0: 有没有让你感觉到这种在海边的感觉呢？我刚看到 Bros 说，小旭，我正在听这首《踏浪》呢，这么巧的，他说原本我还想说点播这一首歌呢。那看来咱俩都是同样的感觉，很热，是不是？你知道，就是昨天晚上，几乎就是从应该是从昨天的早上到昨天晚上，就家里的空调都没关过，然后晚上你睡觉依旧是要打开，直到那个后半夜，大概可能快到凌晨了，然后才把这个空调给关了。然后不出所料，待会儿稍再晚一点，可能这个空调又要开始负荷一天的工作了。就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还蛮耐热的人啊，都觉得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新少说上班打卡，哎，新少每天出门的时间好早啊，我看他7:20就发这个留言了。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有些小伙伴7:20左右就已经跟我们在打卡互动了，或者说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出门的路上了。然后呢，昨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早高峰有听友说，我才刚刚上车，小雪你的早高峰就结束了，那就是说快到8:30。哎，有些小伙伴说才不慌不忙的开车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好像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吧，我怎么觉得按理说不是应该是朝九晚五吗？还是说朝九晚五对于我们这种比如说不是一线城市的话，是不是有些说是早八？各位上班的时间都是几点呢？布拉斯说我7:20就出门了，怎么这么早？7:20哦，有些家长是因为要送小朋友上学，是不是？要送小朋友上学，完了之后呢，可能要兜一下，然后再去到这个单位的这个路上。昨天我就看到，哎，我说为什么快8:30了才开始上车呢？这什么工作呀？好的，那在早间的7:50，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算算日子，今天已经是5月28号星期四了，这也是小雪代班早高峰的倒数的第二天早上。在下一周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就是交班给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主持人呢。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相对可能会比较固定一点了，就是主持人早高峰的可能就不是开盲盒这一半呢。先来听听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的出行的一些计划，或者说尤其是户外工作的小伙伴们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喽。
1: 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1073听天气，最近广州的天气呢简直就是一个大蒸笼啊。我们在昨天晚高峰有跟大家来分享说，印度已经就是这个国家它的温度已经到了51度啊，而且在空调没有普遍覆盖的普及的一个情况下，就是

分分钟都能热死人的这种程度，所以相较而言，你觉得这么一对比的话，我觉得35度以上好像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两天呢，其实基本上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的天气啊。那这个暴晒和暴雨几乎是轮番的登场，要么暴晒要么暴雨，可以说你方唱罢我登场。那周四到周五呢，依旧是一个维持晴热的天气啊，广东大部分地区周末大雨将再度的上线。今天是5月28号，那么在今明两天呢，受副热带高压环流的控制，像广东的大部分时间是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温度是在35到37度之间啊。5月30号起呢，副热带高压减弱，那么会有这个雷阵雨、局部雨势大，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台风蔷薇对广东会不会造成一些什么影响。目前来看呢，还为时尚早，但是还会持续的一个跟进当中啊。根据中央气象台目前的预测的路径呢，台风蔷薇大概率是不会登陆到广东，甚至可能会离得比较远，能够降温的这个台风雨呢大概率是没有的，广东还将持续的这个炎热啊。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你知道台风有的时候说不准它这个路径走着走着吧就拐弯了，是不是？那如果说这个台风蔷薇呢强势发展，带走更多的水汽，那么这个广东能够获得的水汽含量减少，30号前后这个雷雨的范围它就会有一些这个变数了。但是呢，这个一定是会有雨的，在周末的时候，只是说这个范围的大小而已啊。所以接下来未来几天的蔷薇对于广东陆地有没有直接的影响，还要继续的去观望一下。但是呢，会间接的影响到30号前后的一个雷雨的情况了。

金戈铁马，金戈铁马，你在说绕口令吗？他说今天主持人好浪踏的浪，啥意思啊？这是啥意思啊？主持人好浪踏个浪。好的，那么在早间的7:53，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啊，终于说顺口了。我们那天是谁啊？是新少吗？说小雪你都说顺口了，已经把这个早安1073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片花已经都播报得很顺了，是不是？是的，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周，快一周的时间呢，跟各位相约在早间和晚间都有在节目当中来互动啊。那也欢迎您在此刻呢继续的通过关注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早高峰和小雪来进行互动。那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小幸运。哎，我觉得在一大早，我觉得就应该要有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在一大早就要把今天最好的幸运来送给到所有的朋友们。

0: 刚刚金戈铁马说欢迎幽默的美这个女主持人主持早高峰节目。我都不好意思把你的这个形容词给形容出来啊。好的，那特别感谢我们听友们的支持啊啊，他说是好浪漫的在他浪。新少说早八上班，通常的这个通勤的时间是四十分钟呢，是从博罗县城出发，40分钟，我觉得这个距离还是不算是非常的近的那一种啊。那我觉得这样我们已经算是很幸福了，因为如果是住在县城的话，到我们这个单位的话大概也就是10多分钟的时间，所以分分钟就可以来单位。我们再找今天的这个7点59分，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哦，然后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小伙伴，那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很快呢我们就将迎来这个周末的时间了。在此刻呢，如果说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此刻的一个路况啊，或者今天的心情，以及或者你想要听的歌曲，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